0: 还是上 room cookies 肯定 see for snacks 肯定给的上你是带的你的所以果冻咖啡啊一些果冻的茶的啊种 staircase nuts 的是果冻果冻还得的果冻 cookies 那一肯定的虽然是去啊啊新 stair 跟 nothing 没开的种肯定的其实俺的用阿公带来俺的生活，卡卡公的送的。
1: 那天那个儿子那天去看的车，去了还走当到了还没眼看见说的看见我了，你了。那天那个去上的车过站的，听了看了站的也到的。
0: 啥过站一些，谁个过那阵嘞？啊，是啥因你的那的卡啊？阿种。How we line up at the end of the whistle that at the shoes are good to the thing. Shirts are here, I did to cut it in school, there's a day I should cut it in. Keep funny, Kagundi, saw Christmas ga, Undizi ga. How we then take the funny as she and not go to that thing. It's okay, Hajat's a day team.On da sene de nae mo nae thai sene jake ni te kine zun sa te gale kutsa shuhi a su shi zhe zhe son le da dan die sa nae kuen a tia na ho ge di kandia e ku mena di semo se ta shuhi kao gen di le ka sani a si mo shi zhe zhe da he zho我家的种一个种，可个种，去山里跟那些跟得嘞，去山里说啊，什么时候是收粮跟得嘞？看这个，看地地的，那还么那还他是过啊，还是地地？也是那个，伊那个的是过你个世界咋个地方来去啥的事嘞？
1: 你可以接的呢，到我们到肯定可以接的，那些家具的所有这一种，比如你肯定用给用客人那个就是在那个个就是还是个地，那可以的，一般个地可以说那个地方你当地。
0: 是的，看阿妈阿爸阿西肯定用，但是这不简单的，也是的看三个一起看。啊，现在穿的还真高的啊，是这很得行，看这个去西那混这个怎样？啊，是总的啊，啥子个年代看，没几年子可能穿这样子的啊，那我给地上看这个，现在么难的些的，等来看两的，没人过两的很得行的，等这个开始，等来穿的是很得行一个。
1: 我现在跟你的毛病。
0: OK。Masi.
1: Tazeli Margaret Orlin, then her king down with a neck on day.

个就是去给咱好像在泰国这样的就是这个我在地方这样的地方这种上面看到啥那群那社会的是他们那样的个地地方在高空上去给咱好像我给我这个都没去对啊看到就咱是那个人在中国的人的第一心中的那个叫做 Zachary Richard 了 Give me back my wings 新科学家的那个已经